我是抗争能力主持人，刚才你听是跟 Medley 叫做马尔代夫一刻 Less。 Hello， 你听见 Candle Star 在 CJSW 90.9 FM Radio， 在 Calgary 也是叫做 McKinsey， 在 Calgary 大学播出。Hello， 你听见 Candle Star 在 CJSW 90.9 FM Radio， 刚才你听是 CEO Star马尔代夫一刻恋上是两个歌词咪一齐是个 medley 嚟嘅，系个唱碟系叫做 Sea Oyster 集合吧演唱会2021年 live album。上一首歌系叫做 VVV from the boys from the album Unexpected。And at the top of the set was Agatha with Count to 10 from the album Aga. So next on the program, we have Della Wu and the song is Yeah Yo. Here goes.